0: 智能。
1: 救命！然后四零七幺三零七幺七幺三零七六七九左右，对上空气墙，左起光七九。
0: Two five twenty four.